0: 是说来
1: 哪里过来？
2: 哎，这里给我的。
0: 那你真的要在包皮子？
1: 9 transporting FLPC 1339, have a safe trip.